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同时也让我们共同走进古典音乐世界。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他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特别是印象画派的影响非常深，因此德彪西又被认为是印象派或象征主义的音乐代表。他也是西方音乐史上一位转折性的人物，因为在他之前，欧洲的作曲家普遍追求以庄严深刻为主导的德奥创作传统，而德彪西却以一种法国味道十足、声音的游戏者的面目登场。他从一个侧面预示了美学风潮在时代气流下的变化。2012年是德彪西诞辰150周年，世界各地都为他举办着各种纪念活动。迪卡唱片公司特别推出《最爱德彪西》以及《最佳德彪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您放送德彪西的最佳精选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作品，也走进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最爱德彪西这张音乐专辑，而今天我们也一起走进他的故事。早在1884年，德彪西就获得过罗马大奖，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位20多岁的毛头小伙。由于受到巴黎沙龙文化的影响，他与诗人、画家接触较多，音乐创作也开始关注声音里的色彩，也就是耳朵里的视觉。他的作品从那个时候起就常常给人一种灵动的印象，既像是法语诗歌的发音，又充满着印象派画作的色彩。他是音乐界实践蓝波通感并且理论的先驱。所谓的这种通感，作为一种打破声音、图像、文字界限的全新美学理解，并且在蓝波的诗歌《醉舟》里呈现语言的极致。同时，这也是声音与色彩的交响。德彪西的许多创作都深受这种美学观的影响，也极力地突破声音与色彩的界限。

德彪西的音乐旋律总会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脑海当中浮现出自己的一幅画卷。近百年来，乐迷都习惯巴赫追求结构的深沉作品，以及贝多芬追求力度的英雄之作，但到了德彪西这里，没有了这样的一种磅礴式的巍峨，局部与整体的严谨合一，那么也没有群山延绵与大地的辽阔，相反仅是一座座仿佛小桥流水一般的园林式风景。音乐营造出的东方意境总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闭气一生让德奥的一种非常的这种宏伟的构造的音乐世界归还于法国式的感官世界，这个感官世界有一种贵族式的味道，他姿态优雅，妙趣横生，特别有自己的意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同分享的是一张最爱德彪西，也让我们在他的音乐旋律当中感受音乐的无穷色彩。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

0: 油里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感受音乐是一种心灵的感悟，是对人生的理解，对爱情的思索，对灵魂悄然的叩问。当音乐不再是代表着单一的音符，它是一种诠释心灵的语言的时候，我们虔诚的心常常会被那些动人的作品感动得泪流满面。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很多人会对钢琴曲目情有独钟，你会被一首恬静清新的钢琴曲牵引出心灵深处对于爱与美的向往吗？动人的乐曲总会伴随着纯真的怀想，它荡涤着我们的心。就让我们远离喧嚣，回归到内心最真实的宁静。今天的阳光音乐吧，高杰和大家分享钢琴带给你的动人旋律，也希望这美好的音乐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一段愉悦的上午时光。

音乐是世间的艺术，而钢琴曲则是这艺术当中最为纯粹的表达。北京时间的9: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和大家一起在感受钢琴带给我们的动人美丽。它不仅仅旋律优美，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和故事。Beautiful Isle of Somewhere， 它带我们去往到那一个未知的美丽岛屿。钢琴的旋律就好像是海浪轻拂沙滩，它带着我们的梦想和想象去探索那些遥远又神秘的远方。

0: 心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2: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音乐是心灵的慰藉，是情感的寄托。而在众多的乐器当中，钢琴以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很多人的心中挚爱。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这一时段高杰和大家分享钢琴带给你的动人旋律。圣托里尼，这是雅尼的成名作，这部作品大气磅礴，气势如虹。在这首传世的经典名曲当中，你仿佛能够看到那一座古老的城池在你面前日益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音乐的感染力所在。

意大利钢琴家卢索洛谱曲的 Tears， 它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这平静又温柔的旋律，仿佛能够穿越喧嚣，抚慰每一个疲惫的灵魂。无论是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还是在宁静的夜里，这段旋律都能够为我们带来那一份宁静，那一份平和。

提到动人的钢琴旋律，怎么能少得了月光曲呢？这首作品轻柔又神秘，它能描绘出月光之下的美景，让人仿佛置身于皎洁月光和水波交织的画面当中，体验到那一份别样的美好。

亲爱的朋友，钢琴的旋律千变万化，它能够表达出人类最为细腻的情感。在繁忙的世界当中，让我们不要忘记停下脚步去聆听这些美妙的旋律，让它慰藉你的心，带给你力量和温暖。时间来到10:53，感谢你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姐，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童年情景是德国作曲家舒曼于1838年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由13首标题性小曲组成。这部作品是为了表达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不仅描绘了童年生活的场景，更从成年人的视角回忆童年，展现了儿童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童年情景的音乐风格独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舒曼运用优美的旋律和洗练的手法，刻画出一幅幅童年生活的画面，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皇帝》是约瑟夫·海顿的经典作品，其第二乐章的旋律极为优美，具有很强的歌唱性，仿佛是一首动人的歌曲。旋律线条流畅自然，音与音之间的连接如同丝滑的绸缎，能够直接触动听众的内心，引发情感上的共鸣。海顿的音乐风格向来以简洁质朴著称，这个乐章也不例外。旋律没有过多复杂的装饰和华丽的技巧，而是以最纯粹、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情感。

之一大调小夜曲是莫扎特在1787年写下的最负盛名的弦乐小夜曲，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一乐章，以开门见山的方式呈现主题，华丽且流畅的节奏与欢乐的旋律相映成趣，极具明快的情绪与青春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想迈动轻盈的舞步。这种属于莫扎特独有的熟悉与亲切感，很快让人们感染在他乐观的情绪之中。

舒伯特的奏鸣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元素。第一乐章采用了较快速度的传统快板奏鸣曲式，具有从古典乐派向浪漫派过渡的痕迹。第二乐章为抒情主题贯穿，中段是 C 大调经过部，第三段以再现主题。第三乐章为活泼的快板，采用变形的回旋奏鸣曲式，齐奏上行音阶为引子后呈示主题，重复三次后主题已展现，再以主题音型继续发展。

安东宁·德沃夏克是19世纪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受捷克民间音乐的影响，同时融合了浪漫主义的风格。这部协奏曲在风格上体现了德沃夏克对古典协奏曲形式的继承和创新，同时也融入了他个人独特的音乐语言和情感表达。捷克爱乐乐团是捷克最具代表性的交响乐团，历史悠久。乐团以演奏德沃夏克、斯梅塔纳等捷克作曲家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其演奏风格有着浓郁的捷克风情，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深入骨髓，能够精准地传达出捷克音乐的韵味。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封进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电影一直在热爱音乐的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之声》《歌舞青春》《放牛班的春天》等等，或许还有一些你不知道但是同样优秀的音乐电影，他们都用音乐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故事，让你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够将自己带入电影当中，体验人生百态。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电影《雨中曲》当中的主题曲，它曾经入围第25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最佳配乐两项提名。就算你没有看过《雨中曲》，你也一定见过那个在雨中自跳自唱的画面。这部电影是由音乐剧改编而来，改编后的音乐电影还成为了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25部最伟大的音乐电影音乐剧的第一名。这部歌舞片反映了好莱坞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影片也是舞蹈大王吉恩·凯利的精心杰作，尤其是他在雨中自导自唱自跳的主题曲，已经成为好莱坞最经典的歌舞场景。

曾经荣获过第3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改编配乐八项大奖的《窈窕淑女》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它的剧本是根据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剧作《卖花女》改编的音乐歌舞剧。这部音乐歌舞剧在百老汇大获成功，也被布鲁克斯称之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音乐歌舞剧，荣获托尼奖，也被纽约戏剧评论界和外部评论界评为是1956年最佳歌舞剧。

值得一提的是，窈窕淑女当年在选角的时候呼声最高的就是电影《音乐之声》那位饰演家庭教师玛利亚的朱莉·安德鲁斯。朱莉·安德鲁斯那个时候已经在音乐剧舞台上饰演过卖花女伊莱莎，演唱实力以及精湛的演技让她知名度急速的攀升。但是在选角的过程当中，电影公司却觉得朱莉·安德鲁斯的全球知名度不够高，所以将女主角的角色给了奥黛丽·赫本。

电影讲述的是一部反映人性的故事，而影片一经上映便大受观众们的追捧，也赢得了多项奥斯卡奖，于是同名的音乐剧便被搬上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品味几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配乐。电影版音乐之声是很多人童年美好的回忆，也是世界影史上不容忽视的经典。电影版是翻拍自1959年罗杰斯和汉默斯坦创作的音乐剧版，虽然是音乐剧在前，然而却是电影让这部作品变成了经典。片中的歌曲脍炙人口，风格清新，雅俗共赏，人物淳朴而正直的思想感情也是动人心弦。音乐之声曾经荣获过第3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改编配乐5项大奖。

经典的哆瑞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歌曲，让我们又想起了电影当中玛利亚和纯真的孩子们一起欢唱的场面。其实适合儿童观看的音乐电影还有一部非常的经典，它就是《绿野仙踪》。《绿野仙踪》曾经获得过第1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最佳配乐两项大奖，以及最佳影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四项提名。影片是根据同名童话改编的经典儿童音乐电影，讲述了一阵龙卷风把小女孩多罗西从黑白的乡间小屋吹到彩色的梦幻世界。他们在那一幕幕奇幻的探险当中，学会了如何培养内涵、智慧和勇气，也体会到亲人的爱胜于一切这个道理。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音乐剧版的《绿野仙踪》成功的登陆百老汇的戏剧舞台。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党。

0: 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
0: 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Blick sich hebt, scheint ein Schimmer von unserem Stern, so fern und klein, doch für immer dein.
1: 音乐剧的魅力体现在故事和音乐的结合，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深入人心。这个19世纪末起源于英国的一种歌剧题材，融戏剧、音乐、歌舞于一炉，它的精彩感染着每一个人。有人说，要亲自进到剧院里才能够体会到音乐剧的魅力。虽然身体有的时候受限于时间地点，无法随心所欲去百老汇或者是伦敦西区，但是有一种艺术形式却能够让你挣脱时空的限制，尽情地徜徉在音乐剧的魅力里，它就是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

曾经入围第7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歌曲三项提名的歌剧《魅影》是一部极具感染力的影片。电影改编自音乐剧天王安德鲁·劳伊德·韦伯制作的音乐剧。后来，韦伯将歌剧《魅影》带到了百老汇，找到了导演乔·舒马赫，将这部音乐剧拍成了电影。

歌剧魅影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毁容而自卑冷峻的音乐天才爱上了拥有天籁歌声的女演员克里斯汀，而克里斯汀和年轻的子爵罗尔订了婚，引发了魅影的强烈嫉妒，于是他展开了报复行动。接下来的这首克里斯汀和魅影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主题曲可谓是全剧的经典，音乐节奏感十足，而且饱含激情。

经典的曲目 I Dreamed a Dream， 这也是方汀被工头赶出工厂后的唱段，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方汀在极度痛苦的垂死和贫困当中回想起以往的美好时光，心中无限向往和哀伤，可以说曲调直击人心，令人心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悲惨世界》当中另外一首非常知名的曲目 One Day More。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经典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精彩配乐。由罗伯特·怀斯执导的《西区故事》也是一部优秀的根据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影片的剧本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精美感人、富于感情纠葛、荡气回肠的歌舞片，而且它现实主义的表达也使它成为了歌舞片的典范之作。《西区故事》的盛演不衰，斩获了包括奥利弗奖、托尼奖在内的七项大奖。因为音乐剧太过成功，1961年好莱坞导演将其翻拍成电影，在第3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抱走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响、最佳电影剪辑、最佳配乐十项大奖。这个记录直到1997年泰坦尼克号的问世才被打破。《西区故事》是伯恩斯坦创作的最著名的音乐剧，也是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完美结合，使《西区故事》的音乐成为了同类作品当中的典范之作。深情的歌曲《Maria》，还有俏皮的《American》和《Tonight》都是经典的歌曲，而它的原声唱带也曾经雄踞最畅销电影原声带排行榜冠军宝座数十年。

西区故事的音乐风格非常的独特，伯恩斯坦以管弦乐团的编制创作了一贯在戏剧音乐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交响爵士乐的风格，其中呢还穿插了很多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的民族乐器，使这部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音响感受。当然在音乐当中，伯恩斯坦也注入了现代年轻人热情狂放的时代特色，和歌舞场面结合的丝丝入扣。

Juan Carrabo.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矶强国的使命。

0: 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7: 下午三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全国

0: 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国，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两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

0: 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9: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0: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9: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1: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9: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9: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12: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3: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好，北京时间17:10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一切为你啊。加拿大歌手布莱恩·亚当斯的成名曲。亚当斯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金斯顿哈，80年代崛起的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之一。他制作了一系列的白金唱片，并且多次入围十大歌曲排行榜。那在他的演唱生涯的最初阶段呢，主要是唱摇滚的哈，但是呢，随着事业的发展，却以民歌而广为人知。这是电影《罗宾汉》的主题曲啊，不管有没有歌词，总是能给人一种振奋、勇气，或者说力量。也许这就是英雄人物的力量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B 小调第十二号大协奏曲，亨德尔的音乐呢，尤其是神剧哈，是音乐当中，最接近希腊精神的东西。它有那种乐天的倾向，豪华的诗意，同时呢，意极尽简朴，而且从来不庸俗，表现直率、坦白，又高傲又堂皇，差不多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种狂喜与忘我的境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也要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

0: 才是蠢
1: 蛋。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
4: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0: 述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
5: 两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新城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G 小调第四十号交响曲是莫扎特最后的三首交响曲之一，它们都是只用了六个星期被一气呵成的，是莫扎特交响曲的三大杰作，是他的交响曲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整部交响曲热情洋溢，有着充满感情化的乐思，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步步接近浪漫派的作品。这首作品中，莫扎特使用了罕见的 G 小调，给人以凄凉之感。第一乐章是极快的快板，当音乐逐渐转为舒展流畅的音调时，一支沉浸于小调忧郁色彩的第二主题似乎倾吐出了作曲家更深的伤感。在这之后，音乐便完全处在了一种不可解脱的痛苦思绪之中，不曾有一刻的稳定与安宁。第一乐章在痛苦的气氛中结束。

海顿的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名字叫早晨。这是1761年海顿在艾斯特哈吉家族担任宫廷乐团继任乐长时所写的。当时海顿为了要向他的雇主展现宫廷乐团的一流水准，一口气创作了三首交响乐，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第六、七、八号交响曲。艾斯特哈吉家族有一支不到14人的乐队，编制比较小，海顿就运用了当时大协奏曲的写作技巧，让每个乐师都能有发挥技巧的机会。原来艾斯特哈吉王子有一个习惯，就是乐手如果能有超凡的演奏技巧，就会得到奖赏，所以海顿也就成人之美，让每个乐手可以得到额外的收入。这部 D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充满了炫耀乐器演奏技巧的写作手法，它的名字虽然叫早晨，但并不是海顿所起的，原因是第一乐章开头的慢板部分好像太阳出生的意境，因此而得名。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它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che avrai, quel pennacchino, quel cappello, quella viola.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我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聆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中、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八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俗话虽然说人不可貌相，但是对于现在只看颜值的时代，估计大音乐家海顿可能会没饭吃吧。据说海顿因为身材粗笨短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而常常被人所怀疑。就连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但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美好的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这部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夜，创作于1761年。这部作品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全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发展部为这个主要主题的发展，再现部则是这个主题的多重变化，全乐章围绕一个乐思的发展与构筑。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属于莫扎特的浪漫 D 小调幻想曲，前段是爱情的初开阶段，小心翼翼和静静悄悄，到后来爱情热烈的绽放，表达了爱情的甜蜜与美好，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俗话虽然说人不可貌相，但是对于现在只看颜值的时代，估计大音乐家海顿可能会没饭吃吧。据说海顿因为身材粗笨短小，相貌又不大好看，而常常被人所怀疑。就连一向喜爱海顿音乐的公爵夫人多恩，在第一次见到他时竟失声地问道，你是真正的海顿吗？尽管我们的大师其貌不扬，但却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美好的音乐，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的这部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夜，创作于1761年。这部作品一共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很快的快板奏鸣曲式，全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发展部为这个主要主题的发展，再现部则是这个主题的多重变化，全乐章围绕一个乐思的发展与构筑。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邀您一起在清晨来聆听和感受音乐的美好。那么同时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中文在这里与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音乐会。春风素骨，以乐为脉，今天19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邀您聆听一场跨越世纪的古典音乐交响盛宴。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将由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驻团指挥李一执棒，以一条清晰的音乐脉络穿越古典主义到新古典主义的百年历程。整场音乐会以古为素，以风为韵，在一部部经典名作中感受古典音乐的传承与新生。风起舟主，乐赋流年，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将于本周五19点钟，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专场音乐会。这一场的曲目编排匠心独运，并且汇集古今中外佳作，形式多元，涵盖女声合唱、混声合唱以及手风琴重奏等多种形式。曲目编排也兼具着古典的典雅，中西交融，雅俗共赏，与你一起感受韵味十足的视听音乐声乐音乐会。那么当古典主义和维也纳的文脉流转耳畔，也当丝弦轻颤穿越百年光阴，这是一场挚友间的音乐相逢，由三位演奏家一起以室内乐的器乐共鸣，沉浸式的解锁古典乐最为治愈和最雅致的本貌。这一场音乐会将在本周六15点钟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奏响，乐响和声幕三重奏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聚焦德奥古典室内乐佳作的音乐会。伊格纳兹·拉赫尼尔将 B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编号37，阿道夫·桑德伯格第四号三重奏奏鸣曲，两首作品都兼具着严谨的作曲构架与细腻的情感表达，让室内乐声部交织默契，尽显古典室内乐的精致质感。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刚刚的这首作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对他比较熟悉，那他是一档恋综节目啊。那么在这个男嘉宾失利啊，牵手失败的时候，可能这个背景音乐突然就会放出他。那么这首作品呢，是源自作曲家卡尔·阿尔夫的《哦，命运女神》，出自大型的声乐作品《布兰诗歌》。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古典音乐呢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状态形式下，我们有很多的作曲家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编和创新。那么今天中文为您介绍的这一位非常棒的匈牙利的小提琴演奏家埃德文·马顿，就将这首布兰诗歌当中的《哦，命运女神》改编成了由电子小提琴来进行激情演绎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奏家，从他的演奏风格，我们也从刚刚的这首作品来看，也和克罗地亚的钢琴家马克西姆都属于是一种类型和风格。他们呢都有着外形俊朗潇洒的外表，同时音乐风格趋向于古典的改编以及电子的融合。那么显而易见也显而易听，特别受到现在年轻人的热捧。那么今天中文为您推荐的这张专辑也都是由跨界小提琴演奏家埃德文·马顿的一些创编。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一同来聆听和欣赏下一首作品，有着浓郁的吉普赛舞蹈风格的音乐作品。

听众朋友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中文在清晨与您共同聆听和欣赏的这一张专辑是跨界小提琴家埃德文·马顿的一张具有着浓郁民族风情以及古典乐改编的跨界专辑。他的身体里流着匈牙利裔的血统，而且埃德文·马顿认定自己成为音乐家是一种宿命的选择。尽管他从小小年纪起就曾经在国际上获得多次的小提琴演奏大奖，在经过了古典、爵士等多种音乐风格的尝试之后，他清楚意识到他的音乐只能是他自己的表达，而他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音乐带上了融合与跨界的自由之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起与您共同继续来聆听和欣赏埃德文·马顿带来的精彩演奏。